0: Минутка веб-радио Сингапура на радио Чипльтук.
1: 2023年现在就到CITY购票，只需25元，请上cinemsn.com/celebrate2012参看详情。立交局交通讯息，往社区方向沿着CT1新建的立交桥，将在12月3号正式启用。使用CT1到石龙冈路上段以及PIE往樟宜方向的架镇市，请使用位于布莱德路出口处之前的新出口，以便进入新的立交桥。